我就在想，你在家里边的时候你知道不能让他去乱拉，你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你就不去管这样一件事情呢？其实你要说他不知道吧，他肯定知道，否则的话他也不会让他在外边去遛啊，你在家里边去拉尿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他没想过这个大家或者是小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啊？啊，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大蓝鲸的这个互动直播间里，九伴说：“早上好，杨兄，我们今天正常上班，不过今天也有开心的事，81年前的今天，有人无条件的投降了。哎呀，为什么要隐藏他呢？对不对？你就直接说呗，在。”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历经14年的浴血奋战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也为拯救人类文明和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啊，就是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进步一定会战胜反动，这绝对是一场伟大的胜利。所以今天绝对是一个值得开心的日子啊！我觉得那些宵小之辈，不管他们最近在闹什么啊，都是跳梁小丑啊。新民啊，直接发上车吧，兄弟，嗨。我作为一个汽车节目主持人，我算了一下啊，我是2006年参加比赛，2007年入职江苏广播，2010年正式的在来到交广啊，在交广之前，其实大概零九年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在江苏台做汽车节目了。对不对？其实我在来江苏之前也做这个交通娱乐节目，也做汽车节目啊，所以就七七八八算起来，

0: 谁，
1: 被金色点燃，云上全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
2: 盈江南精选才399，内含一瓶的正装75毫升，加上4个15毫升的小样是60毫升，量足，而且还是礼盒版，保障正品，放心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提拉紧致淡纹脸蛋。

0: 红毯饱满，胶原感满满当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第二代智颜面霜，399一个正装75毫升，加上4个15毫升的小样，见大漏了，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找到美妆板块，智颜面霜，赶紧下单吧。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你得先了解了解你们家身边的居住环境。你说我一个人独门独院，方圆5-6里都没有人，那你随便。你养一只大型犬，只要不是在禁养区，我觉得也行，看家护院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说你就在人群密集的小区，在市中心，你非得去养个大型犬，或者是你养个异宠，你养一条黄金蟒，对不对？你多吓人呢，是不是？所以我说养犬人，包括我自己啊，站在我自己的角度，作为养宠人，边界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吐槽一下你最反感的不文明养宠行为。这个是手机尾号是1960，说在街道上没处理的狗狗粪便让路

0: 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2: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FM 99.7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3: 荔枝宠物家。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杨晓。今天跟大家去聊的互动话题就是吐槽一下你最反感的不文明养宠行为，不少朋友其实也在留言有人谈到了就关于狗狗粪便的这个问题，有人谈到了就是，到处乱跑的这个问题，还有人说作为同样的养狗人最讨厌外面乱拉主人潇洒就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养宠的边界感的问题啊，接下来时间这样啊，就是我来跟大家说一说我整理的目前就是在全网大家意见比较大的讨论比较多的不文明养宠行为的一些概括，看看大家呢是不是有些共鸣，当然你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啊。就是今天我说我作为养宠人是不是啊？我作为一个养宠人我之所以放出这个话题出来，就是我也看不惯有些人的不文明养宠行为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吐槽一下这个事情，就让那些极少数的人心里边有一些涟漪，当然最好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所谓的边界感，是吧。那结合全网的相关的一些信息盘点出来的第十名啊，就是大家最反感的不文明养宠行为呢，是随意携带宠物闯入禁宠的公共区域。很多的养宠人呢，无视城市养宠的相关的规定和公共礼仪，执意呢会把自己的宠物带入到超市啊、餐饮店啊、母婴室啊、儿童乐园啊，包括学校周边密闭电梯等人流密集、明令禁宠的相关的区域。这类场所里面有大量的孕妇、婴幼儿，包括有过敏体质人群、惧怕宠物的老人和小孩，宠物的闯入极易引发他人的不适。过敏养宠行为当中位列第九的是什么呢？是违规饲养、禁养的烈性犬和大型犬。其实目前全国各大城市都有明确的禁养犬种的清单和限养身高的这个相关的标准，但是仍然有部分的市民在城区、在小区里、在居民区聚集的地方私自的去饲养，包括刚才之前提过的像杜宾啊、罗威纳、马犬啊、秋田啊，一些大型的烈性的犬，对不对？这些犬只爆发力非常强，而且攻击性很高。往往很多人说，哎，我从小养它，我们家这个性格特别特别的温顺。万一它比如说在发情期，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造成它的情绪的突然的失控，那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它会直接威胁到小区的居民，甚至是孩童的相关的是一些人身安全。同时呢，很多的饲养人员呢，他也不为大型犬只配备嘴套，不遵守限养的规定，无视这种城市的管控的条例，在明确违规风险极高的情况之下依然去饲养或者是带他们出来，这其实也会让你周边的居民长期处于一种安全的焦虑当中，是不是？这个其实就是我说的对于那种大型犬，包括我觉得在管理条例当中允许你去饲养的这些犬只，大家都要去管控好。前段时间在我在小

去啊，就几个养宠人在一起，聊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在某一栋里面有一只大边牧，啊，那只边牧呢，家里人边牧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犬种，大家都知道啊。有人说了，那个边牧可能相当于七八岁小孩的智商嘛，它非常非常的聪明，而且通人性。但是边牧如果你养不好的话，他会觉得他的智商可以凌驾女之上，他会让他自己成为主宰，而那一家的养宠人就这种情况，他们不舍得下手，哎，这个之前跟一个训犬师也聊过，就你该出手要出手，他们就是不舍得出手，哎呦，那宠呢就恨不得宠上天，结果那只边牧的脾气就是见到谁都要扑，甚至可能还要 张,

问啊，接到最多的投诉的关于宠物扰民的问题，这个有一些办法可以去做的。我说了，比如说管教的问题，宠物如果你不教它的话，它就是肆无忌惮，你完全可以用你自己的办法去教育它，是不是？哪怕你是用奖励的机制也好，甚至是啊管教的机制也好，对不对？你把它养成这个习惯，它就不会无缘无故的吃。

这里是荔枝宠物家啊，刚才看到咱们的朋友们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啊。刚才看到这个手机尾号9777，他说凌晨天蒙蒙亮，有些遛狗的碰到另外的遛狗的，那好家伙，两只狗一通嘶吼，好多人都在睡觉，特别特别的反感。哎，大家发现没有，就是这么多的朋友聊了，其实大家可能更多聊的都是关于狗狗。为什么？因为猫不用遛是吗？啊，就是猫在自己的家里边，其实不太容易去攻击到别人，是不是啊？哎，好像也是啊，因为猫，虽然其实猫我挺怕猫的啊，因为被猫抓过，就小时候被猫抓过，我怕两种动物，第一个是猫，第二个是鹅啊，小时候被鹅撵过，被猫抓过，所以这两种动物，我都是绕着走的。你心里儿童时候的这个童年的心理阴影嘛，啊，但是事实上来说，很多家里边养猫的这些朋友，相对来说，你看猫也叫不了这么大声啊。当然了，那猫发情期的时候，那声音是不得了的哈。就是家里边养猫的话，就是叫不了这么大声啊。还有一个呢，也不用天天带出去，是不是？见到其他猫之后，也不会那种汪汪汪汪汪啊，声音很大。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小区里边，往往引起这种纠纷和矛盾呢。

0: 停产，这买一送一才300多，我要买两组，可以抓紧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
1: 大家都听我节目，我并不知道大家是干什么的，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些回访的联系，包括我建听众群，其实也建了十几年的时间，有一些听众当时跟我联系的时候，算下来也十几年，这十几年大家变化挺大的，所以我最近在回访。最近在回头寻找那些当时加了我的一些人，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当家6818的这个微信号是让好多朋友加过啊，当时大家都是问我车，那反过来咱们不谈车的话又能聊什么呢？所以我最近在一个一个去回访我们的这些老朋友，然后去采访你，咱不聊车，咱们聊聊你的生活。其实现在有这种访谈很多啊，但是采访的都是一些顶尖人士，科学家、艺术家，都成家立业的那种啊。我说这个成家立业不是你结婚的啊，就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啊。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咱们听的话就会觉得很有用，但是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可能在我身上也不能复制，对不对？所以我就想，我们采访到的普通人，大家都是在各行各业一线工作的人。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生活的窍门和工作的窍门，在面对这个行业本身的一些我知道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就会想要去采访这些朋友，让大家就从自己的本职工作的角度去出发啊，然后聊一聊自己的相关的一些感悟。这些内容呢，我会放在我们的大蓝鲸的 APP 里面，你可以在大蓝鲸里面搜索你好同路人啊，也是能够找到我的播客的。上周是第一周，改版的第一周嘛，今天是第二期，下午2点钟，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啊。九万说好办呢，铁锅炖大鹅啊。哎，我突然知道为什么我到东北就喜欢吃这道菜了，恨得慌是吧？

大学同学有一个人，你到他家去之后，他都得先铺一个床单啊，就在沙发上铺着啊，大家都知道啊，对不对？这些你纵容你的宠物去做这个，结果就在我们的楼道群里面、楼栋群里面发了，我说这个怎么回事啊？结果邻居出来了，说不是我们家狗啊，我们家狗拉不成这个样子，但是物业立即第一时间过来来处理啊，打扫。后来是那个我们家邻居还拿那个除污剂把整个一个楼道里喷了一下，后来调监控一看，楼上的一只大狗拉肚子自己从门上面窜出来了啊，然后就是跑到楼下去，结果他自己不认识家了，就是跑到我们那一层拉了一路，自己又到电梯里面就钻，又不知道怎么走了。反正 你说像这种情况你看到的时候谁能受得了，是不是？因为我原来养，那时候虽然没养狗，但是我那时候养过啊，我能理解，但是那种情况我至今历历在目啊，太吓人了。哎，第二名养宠的不驱虫不防疫，哎，这个是存在着严重的公共卫生隐患的问题，对不对？有一些养宠物的人啊，那就是敷衍的，长期不给你的宠物去接触。

0: 用疫苗，不做体内外的驱虫，不做体检，你就是忽视宠物的健康还有公共卫生安全嘛。那他携带了病菌，带了寄生虫，那到那个人群当中去接触，一旦出现抓咬，那就是极易带来那种共患病的风险，是不是？属于那种其实你看起来好像他也没咬，那没发生事儿，他一旦出事了之后，这种危害就极大，对吧？行了，好吧，今天这个大概要聊的啊，差不多就是这些啊。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萌。
0: 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啊，总有一款适合你。Coach 家的包在官网专柜至少要1-2000啊，很多女生想要，一直舍不得。今天正好赶上商城大促，直接给你骨折价599起。是的，没听错啊。然后这个呢，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的仪式感呢也是拉满的。海外直采，姿势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包赶紧抢，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好，我是杨晓，这里是荔枝宠物家。在节目之外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下午2点钟的你好同路人的播客，也欢迎你的收听啊。

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1: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0: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1: 万千诉求，
2: 广西的一个珠宝公司啊开设的线上店铺呢，陆续下单购买了9笔足金999的这个黄金饰品，支付货款呢将近10万元，大概是9700多块钱，总克重呢120克。下单之后，商家呢上传了物流的单号，可是对货物呢进行了拦截，并没有罚，导致这个货物呢长期滞留在这个质检中心。王某呢他没有收到这个商品嘛，除了刚才说的这9笔之外，其实之前他还有4笔这个订单交易已经完成了啊，还有1笔呢是这个商家以赔付5%的订单的这个额的方式取消掉了。那么这个王某呢多次通过客服平台发送律师函的这种方式催告商家发货，后来商家给他回应了，说因为实习生的操作的失误嘛，把已经过时的这个商品链接上架，导致商品定价呢远低于黄金原料的成本价，所以呢没办法发货。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黄金的那个价格，在这一年当中也是惊心动魄，上上下下的，它那个波动非常的厉害。他这个买的黄金恰好的就是这一段时间的话它涨价了。

0: 结果实习生说啊，这个按照原价呢卖给他，所以人家商家呢就不愿意发货了嘛，说我宁可赔你5%啊，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呢给你发这个货了。那么这个双方沟通来沟通去一直没有结果，所以呢这个客户王某就把那个商家诉至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呢买卖合同，退还货款，按照货款3倍来进行赔偿。那这个就是按照欺诈来赔偿了，并且呢主张对吧，并且按照这个黄金的差价呢来赔偿损失。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啊，他们双方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因为自身原因呢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发货义务，原告购买黄金饰品的合同目的呢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了，所以原告呢有权主张这个合同。但是对于退款的这个问题呢，因为涉及到这个货款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托管嘛，双方都没有拿到钱，所以被告呢其实没有实际收取，原告通过平台操作就可以自行退款了。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的诉求呢不予以支持。那么最关键的也是最大的这个争议就是关于3倍的惩罚性的这个赔偿的问题。刚才我听到汪律师说对啊，就是这个3倍的赔偿是按照那个欺诈来算的，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啊。但是呢，
1: 它是以欺诈为基础来要求的。
0: 对，但是他这个事情是不是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啊，经营者构成欺诈才需要承担3倍的赔偿责任。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价格异常并不是这样的，它是因为商家内部的操作失误所致，所以商家发现以后呢没有发货，而是向消费者说明了情况，并且提出了赔偿方案。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些证据呢不足以

0: 所以他这个三倍赔偿的要求呢，他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商家明知道就是价格有误，比如说原来是低的，现在我标高了，是诱导消费者下单，或者事后一些颠倒一些虚假的理由来直接发货，那么这个就可能是一道欺诈的问题了，甚至就会有这种三倍赔偿的问题了。
1: 嗯，王律师刚才分析的非常对啊，其实这个对能不能构成欺诈呢，或者说一些这个行为，要这个对双方的要求是一致的，是一样的，你不能光要求消费者那个商家你也同样要有诚信。你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是消费者他认为他欺诈，但是他要满足一些条件，现在看来的话，他的证据不能够证明这一点。但是在生活当中确实也有商家他其实并不是标错了价，真实的情况啊，但是他会以标错价为由来主张构成这个重大误解，撤销这个买卖的合同。那像这种情况，其实他也应该受到处罚，对
0: 最高人民法院适用这个民法的专业打假人也是不太支持这种包括三倍包括十倍这种惩罚性的赔偿了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你这个目的是不一样，你不光是打假，你这个是有盈利在其中的，
0: 它是牟利的，它是
1: 对
0: 牟利的，
1: 对，
0: 然后他专门去一些商超
1: 啊，大漠这个烽烟啊，当年的话，这个地方是发生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历史故事的，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线路的打造，一个呢是基于它的非常悠久的历史的沉淀啊，我们可以去回顾和面对，同时呢又有着与我们内地完全不同的边疆的景致啊，大漠烽烟，这种西域的风光呢，我们在内地是看不到的，而且呢会穿越这个无人的沙漠，那这个呢就需要有一些专业的这个领队啊、车辆啊、技能啊才能够做到。这次呢不需要你开车，我们有专业领队和车辆。啊，您只要呢去体验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大亮点吧。在纯净的天地之间，感受真正的这个。
0: 所以这个商家他就应该按照我们主播在这个平台中，在主播在我中承诺的，应该进行这种团体像这种相应的
1: 这些。这个汪律师，您现在的这个信号啊，好像没有刚才好，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对准嘴巴还是怎么样，你稍微调整一下，上半段
0: 的
1: 那个、
0: 哎、好的
1: 好吗？好，这个我刚才听清楚了您说的这个意思了，就是首先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个承诺不能瞎承诺，你在网络销售当中的任何一句话，哪怕是你作为话术说出来，那它也得是真实的，必须要做到的，对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对不对？所以
0: 对的对的，这样、这个信号现在好点了没？
1: 哎，好多了，这个就很清楚了。是这样，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您刚才首先就明确了一点啊，那个他这个承诺他不是随口一说的，你随口一说，在网络销售当中，他就是承诺，你就必须按这个来，对不对？另外，换句话来说，他不承诺就没有用了吗？我们说这个在相关的法律当中，对于欺诈销售这样的行为，它本身也是有规定，所以哪怕你没有说，但是你这个卖的是一个假货，跟你这个承诺的，跟你说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情况相违背的话，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他还是要承担这个惩罚性的这个退一赔三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吧。
0: 对，是的，
1: 所以
0: 他这个不仅仅说是承诺的了，就像刚才张天老师说的，他还存在这种虚假欺诈的情况在内，所以根据我们这种其他的消协的这个规定，他不、即使是他不承诺，他也应该是要这种构成这种赔偿的这个责任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

0: 谢谢汪律师，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感谢您啊，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下次再见，张老师。
0: 哎，拜拜。好了，那我们很愉快的一档周末的法律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不学法律确实会吃亏，你像有一些。

0: 双频在为各位播出的体坛人生，我是陈婷。8月12号，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会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那今天的节目，
1: 然后包括那个时候还要需要自己去面对任何事情。
0: 到了南京，武大靖对训练一直保持着早到晚退、一点不含糊的态度。然而他的短道速滑起点并不高，在队里连女孩子都滑不过，笨鸟就要先飞，既然没有天赋异禀，那么就要靠后天的勤奋努力。时任江苏短道速滑队的教练古英鹏曾经这样评价武大靖，说武大靖很聪明、很刻苦，而他对短道速滑的技战术的悟性也很强。渐渐的，武大靖成长为一个心理素质和上进心远超同龄人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初露强者风范，在江苏青少年男队整体实力较弱的情况下，武大靖总是冲在最前方。2009年全国青少年锦标赛1500米决赛，武大靖为江苏短道速滑队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2009年江苏短道速滑队解散，武大靖跟着当时带他去江苏的老师去了吉林，成为吉林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运动员。2010年短道速滑全国联赛，当时作为国青队的队员，武大靖战胜了同场竞技的国家队选手，赢得了比赛，而武大靖也终于进入了国家队。
1: 因为我觉得这是离梦想更近了一步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会更坚定信心，更会更坚定梦想，更坚定自己的目标，说那时候就要拿奥运冠军，拿世界冠军。所以我说我很感谢那时候的老师和队友们，也很感谢李岩老教练能够慧眼识拙，能够把我选上。我那时候来到国家队的时候是一名最身体条件并不是特别突出的运动员，算是体能和身体条件都特别差的一名运动员。当时可能就是唯一的天赋就是滑行的感觉算是比较好，就是这仅仅这一点优势。那我在刚进入到国家队当中呢，我是一名陪练的一个角色。当时我送他们走的时候，我就心里很不舒服，看着他们在大巴车上，就觉得为什么那个在大巴车上的人不是我，或者是要出国比赛的人不是我。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过得还挺艰难的，然后跟助理教练就聊天，就说我想改变，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说我还可以去代表祖国去参加比赛。到了送他们走的那一刻，我真终于觉得自己需要改变，需要去努力，需要去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能培训练的队员。然后跟助理教练每天都在研究自己的技术，跟队友和教练在一起看一些比赛录像回放，还有自己的录像，找出自己的不足和差距，然后反复的去抠细节。
0: 他知道自己从小就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孩子，要想追上队友，不仅仅是要方法得当，而且每天训练都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每天早上，武大靖都会第一个出现在训练场，除了冰刀之外，他还会带着电脑和录像机，一边

0: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一路同行。
1: 向前走就上走，就算没
2: 家人十分，真的就是出游的好时间。我想一代人啊，会有一代人的出游选择。但是你知道吗，在山水城里的南京，南京人的假日出游的记忆呢，是少不了山和水的组合。无想无想，什么都不用想啊，多浪漫。浪漫的山就得配上这浪漫的水。山上下来，西边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胭脂河，大小朋友都是可以玩的。童趣乐园里的白沙溪地，满园的小萌宠，特别适合小小孩，让他们在山水天地间实现和小萌宠们的亲密接触。这都是属于假日里的美好，值得我们为它出发。此刻的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啊，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来分享一下吧，你所在这个城市在你出游记当中必选的一个旅游景点，或者是最美好的一个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接给我们留言。

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扣齿包包，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包购买吧。夏天出门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总感觉呢气场差了一大截。但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那今天呢，我们把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包的价格打下来，限时破价，最低呢只要599元，包你满意。

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的不补货，错过你肯定会后悔。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 Coach 他们家的包呢，标识度实在是太高了，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几个。他们家的包的材质呢是真的好，软韧挺刮，上手呢特别有质感，关键呢还耐用抗造，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网上超火的经典的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啊，还有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而且呢，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呢，总有一款适合你。Coach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专柜价格呢，至少要1-2千，很多女生都想买，但是一直舍不得。今天呢，正好赶上商城大促，直接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起。是的，你没有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呢随你挑，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礼式感都拉满了。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包赶紧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南京，在南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有人说，旅行是生活里的一颗糖，让你能够随时感受到生活的甜蜜，包括美好。那也有人说呢，旅行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因为行走在路上呢，会闪烁那种快乐的光芒。我想说什么呢？旅行可能是一种遇见，遇见未知的世界和自己。旅行也是给自己最好的一个奖励，让身心能够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那既然说到广阔的天地啊，今天我们的滴滴八去旅行，在这个假日的午后呢，依然和你一路前行。欢迎各位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我是憨憨，陪你一起来感受世界的美妙。那接下来我真的要带你来到的这个地方啊，可能你听过它的名字，应该还没有去过那儿，但是它的确是有不一样的。不，毕竟呢，塞尔维亚它是内陆国家，鱼肉价格呢远超了猪肉和牛肉的价格，相较于我们国内啊，在塞尔维亚呢真的也可以排骨和车厘子自由啊，不要期待物价呢有太便宜，但是跟欧洲的西欧比起来呢，塞尔维亚的便宜那是真的。另外呢，塞尔维亚是欧洲国家，但它的经济水平呢并不是特别发达，第一产业呢是农业，农业的用地达到了506万公顷。塞尔维亚的农村生活呢特别的吸引人，房子基本上都是两层的独栋，房前屋后呢还会种植像猕猴桃包括葡萄、苹果、樱桃等水果那么在塞尔维亚的城市的街道上呢，你看不到太多的豪华汽车，基本上是两厢轿车，因为对于塞尔维亚大部分人来说呢，赚的不多，车子呢只是一个代步工具而已。而且这里的车呢几乎都是小排量，跟当地的高油价有一定的关联。同时，塞尔维亚的女孩子非常吸引单身男士的关注，因为他们的平均身高都在1.76米以上。塞尔维亚的姑娘呢热情大方，因为有斯拉夫的血统，他们普遍长得都很美也喜欢打扮自己。

自己还很喜欢晒太阳，也非常喜欢户外运动，穿衣自由而且大胆，看起来呢处处动人，是别有一番异国的风情。除了美貌，他们的性格呢也是魅力的一部分，民风淳朴啊，不太追求炫耀和物质，更加注重的是情感的内核淳朴和真诚。对待爱情，塞尔维亚人呢很热情而且很坚定，我想这是很多单身的朋友梦寐以求的一些特质了。塞尔维亚呢更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国家，网球男子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德约科维奇就是塞尔维亚人，同样呢在足球、篮球、排球等领域实力也是特别的强悍。当然来到塞尔维亚，推荐大家一定要品尝的是牛奶酪，还有松露牛排，包括披萨、油封鸭啊，包括火腿、蜜瓜、三文鱼、烤大虾、炸五花肉等等。另外呢，塞尔维亚人的主食是面包，品类非常的丰富，营养美味，物美价廉，一个月你轮着吃啊，它花样都不会重样的。如果塞尔维亚呢人吃饭没有面包，他们都不会吃饭了。其次呢，塞尔维亚人也特别的喜欢喝酒和吃肉，热情好客，他们看到来自中国的朋友呢会热情的打招呼，甚至会邀请你喝上一杯。塞尔维亚人吃肉类呢是以烤肉为主，还特别喜欢吃肉冻啊，包括鸡肉冻啊、虾冻啊、鱼冻啊、鸡蛋冻啊，塞尔维亚人他们也特别喜欢腌制的食品，不仅能腌肉腌鱼，还会腌制水果，包括樱桃、李子和杏之类的。哦，在塞尔维亚生活，美食很多。

塞尔维亚呢是欧洲国家啊，整体的建筑风格呢是偏向于欧洲的风格，街道上还能看到一些电话亭，哎，非常的复古。首都的贝尔格莱德也是塞尔维亚人口最多的唯一超过百万的城市，身处东欧却是接连着西欧与自身南斯拉夫血统的风情文化。塞尔维亚人呢懂得享受生活，并不会被手机支配，所以很多人悠闲地坐在街边的咖啡店，点上一杯咖啡，看着报纸，晒着太阳，听着歌，就这样享受安详的下午茶。

0: 清晰的前路，努力被淹没在日复一日的循环里。外界看不见你的成长，而你的价值也还没有被发现，甚至连你自己也时常会怀疑现在的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
1: 提走了80%-90%了
2: 啊，
1: 你还是没有利润的。
2: 所以这里边事实上来说，就是他的这种伤害可能就是化学品的这种真正的伤害、嗯、是不是？
1: 是的，不建议做这个100块钱。
2: 嗯，那1000块钱呢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1: 1000块钱呢，看产品它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很合格合规，
2: 嗯，
1: 正规产品，正规渠道，
2: 嗯，
1: 做的人的标准也会相对来说人的品质也会高一点，
2: 嗯，
1: 工作人员的素养也会偏高。
2: 100和1000的这个伤害会是10倍级的吗？
1: 那10倍我感觉都不止。
2: 哇，这么大
1: 啊、哦！质量问题是一方面，那100块钱，你想人给你做的多满意，你想想，你应该也不敢要求太多，
2: 就是
1: 太多太过分吧？
2: 我都花这个钱了，要啥自行车是吧？
1: 哎，对，你花了100块钱，你想要就是达到1000块钱的效果，几乎不可能、啊。
2: 哎，但是。会不会我刚才其实在跟我的朋友们在聊的时候，跟一些同事在聊的时候，我说马上要采访一个发型师，他们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有的时候我也是花重金去做了个头发，但是出来的效果跟我想的这个效果差距很大，但钱也没少花嘛。
1: 嗯、有一些理发师呢，他呢get 不到你那个点吧，并因人而异，并不是说他的技术有多差，
2: 嗯，
1: 只能说你们磨合的时间不够，
2: 或者是你没有找到合适你的理发师。
1: 哎，是的，一个理发师，所有的人，一个理发师最起码，我觉得我的顾客跟我磨合，最起码要达到1年以上，我才能真正的慢慢开始懂他。
2: 嗯。

0: 多久了？
1: 十年有吧。
0: 嗯，十年不止了。哎，我现在34岁。
1: 嗯，
0: 34周岁。我现在我是17岁入行的。
1: 啊，
0: 你算多少年？
1: 你就正好干了17年的这个时间。
0: 嗯，很多年了。
1: 这个17年在你们这个行里边算是
0: 算很资深的了。
1: 就很多人是不是也干不下去这么多年啊？
0: 嗯，很多人走到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干得太出色，
1: 嗯，
0: 可能就是开小店去了
1: 啊。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离谱的、印象特别深的这种比较离谱的剪发的需求？
0: 有，他让你修一下，大概1毫米，不要修、嗯、一点不要修，然后出来跟那个图片效果一样的，
1: 直接跟你说修1毫米，但是要剪成那个样子。
0: 对对，
1: 原因是什么呢？
0: 原因是那个图片太好看了。
1: 嗯，但是他又不想动自己的头发。
0: 嗯。
1: 那你下手了吗？
0: 我说我技术不太好。
1: 嗯，
0: 你适合去找更合适你的那个。
1: 会不会真的是有那种大师随便去抓几把这个头发，最后也收那么多钱，他觉得也挺好？
0: 会，但我不会做。
1: 天天给别人去做这种精致的造型，你自己的发型是怎么打理的？这个我很好奇一件事啊，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理发店里面去找发型师剪头发，我会看谁的发型比较好看。
0: 嗯。
1: 但是有一次我就在想，我说他的发型弄那么好看，并不是他自己弄的吧？
0: 是，
1: 那我是应该去找给他弄头发的人去剪头发才对啊。
0: 也不一定，因为他自己也有要求。就像我的头发，我觉得我就是越简单越好，
1: 嗯，
0: 越舒服越好，
1: 嗯，
0: 我不会追求现在那个发蜡啫喱膏、嗯。可能很多年前我还能让你去多用啫喱膏，但现在我也不会让你用那么多了。
1: 所以事实上来说，就是他如果发型比较精致的话，就最起码说明这个发型师对美发或者是对美的审美是有要求的。
0: 嗯，有一些打扮特别好的发型师呢，就是头发搞得一丝不苟的，大概率你不用找他。
1: 或者说如果他跟你的世界观、嗯、价值观都很趋同，
0: 对，是的，
1: 大概率你们会有同样的审美。
0: 哎，是的，你非要去找一个特别前卫的，可能也不一定适合你。
1: 看他第一眼你会有怀疑，说他能不能做好我的头发，他大概率是做不好、嗯、
0: 对，第一印象还是蛮重要的。
1: 好吧，
0: 第一眼印象你觉得蛮适合你的，可能就还可以。
1: 刚才跟大家去说的这个、嗯、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经验所得，就是我们该怎么到一家美容美发的店里面去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发型师，不是看钱啊，不是看他的价格，大概率是去看一看他的谈吐、他的举止、他的聊的这些东西跟你是不是契合。
0: 嗯，钱也要看一点
1: 啊，
0: 太便宜的也不行，太便宜的他可能长得好、嗯、可能技术一般。
1: 嗯，这个技术会差在什么地方？
0: 时间积累啊，他可能长得确实蛮帅。
1: 就是我一直很好奇一点啊，就是在你们这个行业，所谓的技术差和技术好到底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剪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啊。
1: 他只要能剪齐不就行吗？
0: 哦，不是剪齐就行，剪出来的要有棱有角的。
1: 嗯
0: 嗯，这个是没有5年到8年的功力是没办法达到的，即使他的美感再好、
1: 嗯、
0: 他目前的技术肯定达不到。基本功起码起步是5年。
1: 哇塞，
0: 发型师基本功最起码他要剪5年的头发，
1: 嗯，
0: 他才会有基本功这个东西。
1: 但是可能很多人也坚持不到5年。
0: 很多现在的人坚持不到。
1: 对啊，因为大家都想挣快钱、嗯、然后或者是挣不到那个快钱就转行了嘛。
0: 嗯，可能我们这个行业人员也会越来越少。
1: 会是因为 AI 的原因吗？
0: 嗯，不是，是因为大家家里面条件都好了，不愿意把家里面的小孩送来做托尼。
1: 嗯，
0: 这个美发师呢，可能现在，嗯，这个名声还算好听一点。
1: 嗯，
0: 但一直还是不太认可这个职业。
1: 嗯，
0: 门槛过低。
1: 嗯，
0: 就是什么类型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行业。
1: 嗯，
0: 那就什么样的人都有。
1: 关于 AI， 我觉得你好像还是蛮自信的，就是你个人觉得 AI 是永远不可能替代你这个行业，是吗？
0: 替代不了。
1: 你的理由是什么？
0: 因为我这是手在拿剪刀一刀一刀剪，连我自己都不一定能剪出跟上次完全一样的发型。AI 怎么能？
1: 那 AI 你给它设定好之后，这个该剪几寸剪几寸呗？
0: 嗯，设定不了这个东西。关键就是 AI 型人格的话，你就不一定能接，
1: 很难去打破，因为有些牌子我们也不知道啊。
0: 大致现在品牌大的品牌你都知道啊，
1: 每次去采访嘉宾的时候，我都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干着最普通的这个工作，都是社会的一员嘛，但是我们每

0: 天的这个工作可能都是重复的，都是机械的，你是怎么让自己的就是这种生活保持兴趣，然后在这种机械的工作当中把它抽离出来的？
1: 多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旅行偏多一点，
0: 到处走一走。
1: 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可能跟年纪也有一部分关系。然后呢，就大部分时间留给自己，累了自己躺一会儿，不用逼着自己去一定要去社交，或者一定要去干嘛，就是要去做什么事情，想干嘛干嘛。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就这样。
0: OK。当一份和美相关的热爱变成了谋生工具，就很容易被业绩、流量和消费去捆绑，来丢失最初纯粹对美的感知。当我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外形修饰上，又容易陷入无休止的外貌对比，丢失生活原本的松弛感。所以属于普通人最好的关于美的生活状态其实很简单，适度打理外表来善待自己，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改造方式，不盲目为潮流溢价去买单，更重要的是向内去接纳自我，不以外貌评价自身的价值。美从来不需要高昂的成本，频繁的去改造去堆砌，安稳自在，自洽松弛，懂得欣赏自己原本的样子。生活中也是这样，不激进，不攀比，不焦虑，这一份由内而外舒展的状态才是普通人最珍贵最持久的美感。这里不灌鸡汤，没有光鲜逆袭的网红故事，有的是千行百业当中你我这些努力生活着的普通人。我是杨晓，感谢您收听我的播客你好同路人。我计划采访100位不同职业的普通人，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订阅我的播客，下期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
2: 我们看似哈卖水这门生意像是无本万利的，但背后却是一场关于成本和效率的极致博弈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卖水这门生意。首先我们来把目光先来投向这笔交易的幕后。雀巢这次拆分啊，它的对象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行业巨头，而是一家美国的私募机构。这家机构在业内有一个外号叫做战场清扫者，他们一般来讲不追逐风口，专攻一些大企业要剥离的非核心业务。好，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雀巢为什么要卖，难道是因为水不好卖了吗？其实还恰恰相反，财报显示雀巢的水业务呢，在今年的二季度还依然保持着6.6%的有机增长啊！你看这是挣钱的，那为什么要卖呢？这个问题啊，就出在赚钱的效率上。
3: 根据披露的数据，雀巢水业务的营业利润率仅为9.1%，而雀巢的核心业务宠物护理和咖啡利润率高达20%以上。在 CEO 费奈瑞的算盘里，水业务虽然能增长，但它是重资产低回报的代表。除了利润率，还有一个更尴尬的现实，水源地的信任危机。曾经巴黎水那绿色的玻璃瓶是法式优雅的代名词，但近年来法国监管机构对巴黎水水源地的调查，以及关于违禁添加剂的传闻，让这块金字招牌蒙上了阴影。虽然雀巢坚称产品合规，但在食品安全零容忍的今天，这种不确定性是资本市场最忌讳的。于是雀巢选择了断舍离。

0: 通过出售 50% 股权，雀巢回笼了约30亿欧元现金，既甩掉了重资产的包袱，又保留了未来分红的权利。这不仅是商业上的止损，更是战略上的腾笼换鸟。
1: 好，了解完了这一次雀巢出售他们的水业务啊，当然有一些集团的这个核心的战略的考虑。那相信也会有朋友感到困惑哈，甚至是觉得有点不平衡。这个水它是天上下的，河里流的，好像是我们全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为什么会被这些公司能够圈起来装进瓶子里卖钱呢？而且靠着卖水这项业务赚得盆满钵满。你看雀巢啊，虽然要割离它的水业务，但仍然不能否认的是卖水这件事儿给他们带来了营收的增长。啊，其实我们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卖水这个行业哈，这门生意它背后其实有它自己的这个伦理和法律的逻辑。水简单来理解它是没有成本的，但是并不代表任何人取水就是免费的。品牌商喊在瓶子上啊，你以为你买的是水，其实你买的是塑料。在饮料巨头的成本账单里，这个 PET 啊，也就是做瓶子的原料，还有瓶盖啦、标签啦、纸箱啦，这些包装材料往往占据了销售成本的10%，剥离他们旗下赚钱的水业务又是出于哪些考虑？其实我们在最后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要知道的是卖水和卖高端水，它一定是这个水业务发展当中两个非常不同的路数哈。一批就是生活方式了，你看比如雀巢旗下的这个圣培露还有这个巴黎水哈，这些高端水业务呢，通过赞助世界50家餐厅，把自己绑在这个米其林的餐桌上，或者呢是把自己变成了这种高端酒店客房里的标配。你看这个多出来的定价的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它就不是花在水的成本上了，而是花在了玻璃瓶的设计上、渠道费的铺摊上，花在了品牌的营销上，花在让你觉得，哎，我拿着这瓶水喝下去，这瓶水变得很有面子的心理满足感上了。所以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雀巢卖掉巴黎水啊，也是因为它看透了水的本质，水本身不值钱，值钱的是把水送到你嘴边的那一整套完整的逻辑系统。当这套系统变得过于沉重，甚至拖累了啊他们旗下的像咖啡啊和宠物食品的这些业务的投入的时候，抛弃掉它就变成了最理性的选择。所以呢，雀巢的撤退并不代表水生意的终结，而标志着行业进入到了一个分层时代。对于大众水市场来讲，这是一门需要弯腰捡钢镚的辛苦钱。那未来随着塑料价格波动和物流成本的影响，那么两元水的利润空间会不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呢？是不是只有像农夫山泉或者是华润怡宝这样拥有极致供应链效率的巨头才能活下来呢？这一定是留给市场的一个问号。其实大家可以发现，这几年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变化，大家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甚至大家在家中常备一些矿泉水、饮用水啊，作为其他加热或者是食用需求的水，都会变得更加的频繁了。这样的使用场景也变得越来越多。只不过我们究竟仍然在选择那些具有性价比的2块钱、3块钱一瓶的矿泉水，还是说我们的目光已经追求到了更高所谓的高端的饮用水的产品线哈？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不同的选择。好，我们最后呢也想跟大家说的是，对于高端水市场，这也许是一门讲故事的生意，但是我们也相信哈，随着国产高端水品牌的崛起以及消费者对于智商税的警惕，单纯靠进口光环就能够卖高一瓶水的价格的日子也许一去不复返了。下一次当我们的消费者拧开一瓶水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多想一想，你喝下去的不仅仅是 H2O 这个物质这么简单，更是无数的工程师对成本、速度还有人性需求的精密计算。
2: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3: 科技、
2: 文化、
3: 生活
2: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3: 去行动，
2: 去迎接，
3: 去探索，
2: 去
4: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寻找技术普惠的答案，
3: 低空经济的蓝图中丈量未来出行的边界，
4: 国潮出海的故事里听见东方美学的，
3: 数字游民的背包中看见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2: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5: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受首捆抡侠，
5: 声要评书有。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尖，蜜尽黄连终必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新书开讲啊，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我也挺高兴的，总有点新鲜的内容跟大家去分享，继续给大家播讲三言二拍当中的故事。今儿这段叫三现身包龙图断冤。提到包拯包大人，很多人很兴奋啊，这也是陪伴我们从小到大成长的一位正面形象啊。包拯啊，手下那个展昭、御猫展昭啊、公孙策啊，这些名字呀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今儿这个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呢，

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包龙图包拯包大人刚刚围观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案件。一开场啊，

哎呀，你看找不着尸首啊，哎呀，这怎么办呢？摆一 Hello Kitty 啊，摆一个比卡丘在里边不合适，这是啊，就这么着吧，立个牌位，家里摆着灵堂，这屋里啊就剩这押司媳妇儿跟这丫鬟小莹儿俩人了，啊，莹儿还小十几岁，害怕，但是不敢多说话。这押司媳妇儿直愣愣的瞅着丈夫的灵牌，哎，心里百感交集。孙押司顺水漂远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家里边发送完了之后，悲伤也没用了，日子还得过。一晃过了仨月，你这样啊，只要您想去成就一门好事，啊，想往前再走一步，张婆婆我绝对第一时间给你提供优质的服务啊！我们的承诺是，本期搞不上对象，下期免费搞对象，还挺负责任啊！只要这对象给你处上之后啊，你还放心，七天无理由退货啊，还包邮呢啊！反正就说了一大堆天花乱坠啊，老身也知道。女人一个人生活不容易啊，你这儿带一小姑娘带一丫鬟，哎呦，难免以后惹出是非，不如找一个疼你爱你的男人，俩人双宿双栖，你这日子还有点盼头不是？哎，一听这话呀，这孙押司的媳妇叹了口气，婆婆您说的也在理啊，哎，咱都是女人，交心的聊两句啊，我也不是没想过，我夫君亡故已经过去仨月了，我也该考虑一下自己未来怎么过了。哎，如果说您真心是要为我好，想为我说一门亲事，那您得依我三件事情。您要是依了我，我便嫁；您若不依，我这一辈子不说亲。孤霜度世我也认了。你瞧瞧，哈哈，张婆婆心想啊，这大娘子还挺硬气，哈哈，还得我答应她三件事。行啊，答应答应呗啊，嘴上说的好听，心里知道这毕竟是一买卖啊，买卖就得谈条件，没问题啊，哈哈，大娘子只要有这个心啊，我看这三件事情啊，婆子我有没有能力帮您办到啊？我能力有限，水平不济，但是尽最大可能让你满意，您说说听听。好啊，这第一件事情您可听好了，我死的丈夫姓孙，如今我要再改嫁的话啊，也得嫁个姓孙的，得找个姓孙的人家，这是其一。第二，先前我的丈夫是咱们县里的第一个押司啊，那名气大着呢，其实这押司能有多大名气啊，就说这意思啊，所以现在我要再找一个也得是一个押司。第三，我在这个地方我住惯了，嫁哪儿去我都觉得住得不好，谁要是真是看中我了，就让他入赘到我家里来住。这三件事情如若张婆婆能够做到，我便应允。张婆婆一听，这不好事吗？啊，合着人家来个人到您这儿来，有吃有住，何乐不为呢？书中暗表啊，这个孙押司的夫人呢，虽然已经嫁人了，但是在县里边也算是能排入前五的美女，长得还是有几分姿色的，提这三个要求应该也不算太为过分，然后这家里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啊，不然他不敢提出第三个条件，到你家入赘来啊，住过来之后俩人一块住牛棚啊，那谁乐意啊，对不对？其实在过去呢，这个再婚呢跟以前头回嫁人肯定不一样了，那个时候讲究八抬大轿啊，新娘要盖这个红盖头啊，但是过去的时候二婚就用不着这些繁文缛节了啊。其实提到这个新娘子要盖红盖头这事儿呢，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想当初商纣王的叔叔文仲文太师
你别看

0: 是个太师啊，感觉满朝文武都以他为尊。但是其实这文太师有一个小毛病，惧内啊，就是怕媳妇儿。四川话说就是怕耳朵，是吧？反正就这发音吧，怕耳朵啊。说有回这个文太师啊征战回来凯旋而归，纣王高兴啊，大排宴宴是犒赏三军啊，喝好酒啊，洋酒啊，带一麦芽威士忌啊，开达摩啊，开奔富红酒啊，高兴了开四支皇家礼炮、啊、反正才不知道那时候什么好酒啊，把现在酒安上去吧、啊、反正就是喝得挺高兴。文太师不知不觉就喝多了，手底下人陪着回到家里边啊，这文太师的媳妇儿给他是一顿臭骂。当然了，这个谁喝多了媳妇儿絮叨两句都很正常啊，嘴里边骂骂咧咧的啊，还得给你收拾，嘴里面念叨着，哎呦又喝多了，怎么没在外边喝死你啊，你喝死就完了，这边这么数了你，转身还得给你掖被角啊，洗衣服啊，泡茶醒酒，这妻子就这样。可是转天这事儿不知道怎么就传到纣王的耳朵里边了。纣王一听不像话呀，第一，文太师是我的叔叔，征战沙场万马军中他是三军统帅，多厉害呀 另外一点，我排的宴席，我让文太师喝多了我宴请的群臣。
1: 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三现身，包龙图断渊。有朋友挺着急啊，说杨老师、杨先生啊，您这三现身包龙图断渊前两集

这包拯包大人怎么还没出来呀？啊，展昭啊，御猫展昭满天飞，拿着剑，嗨哈嗨哈，那个镜头怎么没有啊？哈哈，还有那个五鼠闹东京，你都家里边吧，好不好？前面跟您介绍了啊，这个三现身包龙图断渊啊，是包拯刚刚为官之时的这么一段民间的传说故事啊，他这角色。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来将可留姓名。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恩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三现身，包龙图断渊。书接上文呐，大孙押司家中的丫鬟莹儿到厨房里边做醒酒汤，就转身找火石的这么一功夫，听着那灶里边声音就不对，起初以为是闹耗子，没当回事儿。这么一扭身抬头一瞧，哎呦，可把这十几岁的小姑娘快吓死了。一个身穿白衣披头散发，耷拉着舌头眼角淌血那么一位，举着锅打这灶里就站起来了，嘴里还念叨着，莹儿，替你家主人伸冤呐。甭说是这十几岁小姑娘，这就我啊，一大老爷们儿，就看着这个，我哎，我这后果都不堪设想啊，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样，再加上大晚上的，这是谁受了这个啊？而且这位不单举着个锅，脖子上还带着一什么装饰啊，这个时尚单品吧，可能是啊，跟那个水井上的井栏一样，五方形的啊，就这么一位，大晚上站你们家灶坑里边，多吓人啊！哎呀，莹儿当时一想啊，我也是太年轻，哈哈哈。

原来灶王爷长这样啊！都说灶王爷在家里的灶坑里边啊，原来是这副尊容啊！别客气了啊！一紧张，咣当，婴儿撂地下了，脸发黄，眼无光，嘴唇子发青，一下背过气去了。再看这锅啊，咣当一下也回到灶上了。这么大动静啊，婴儿也昏了，旁边小孙亚斯夫妻俩能听不见吗？赶紧吧，酒杯放下，来到厨房一瞧啊，哎呦，婴儿怎么躺地下了？拿水来啊，噗，给这婴儿喷醒了，说婴儿，怎么着啊？这是我们这儿喝这么多都没撂地下，你偷喝酒了？怎么回事？你醒过来。主母啊，可了不得了，救命啊！有话说话，哭什么哭？丧气的玩意儿，怎么回事？我刚才呀，要去灶前把这火引着，给您和主人做醒酒汤。可谁知那灶跟锅就突然这么分开了。那先前的亚斯。

0: 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2: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1: 家
2: 因你而在，
1: 因你而在。

0: 好的，21:01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这个今天一天发生了很多好玩的事情。
1: 怎么说？
0: 我打算在下了节目之后跟张端好好说一说。
1: 你为啥现在不说呢？
0: 就有一些
1: 不太方便讲，
0: 不太方便为人所道。
1: 哦，好的。
0: 但是我相信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呢，我跟你讲的这个过程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有趣、惊险、刺激、好玩。
1: 节目不做了可不可以？
0: 那现在不有这么多人吗？让他们讲就是了。
1: 啊，也行，也可以啊。
0: 我们每天的都高朋满座。
2: 上学？
0: 同校吗？
2: 哦，那并不是。
0: 那怎么认识的呢？
2: 是参加活动认识的。
0: 啊，什么类型的活动？唱歌比赛？
2: 是的。
0: 那他现在有可能在听你的节目吗？
2: 有可能。
0: 啊，那我说话注意点
2: 啊！
0: 哇，想起来这位帅哥，
2: 没事了，
1: 很优秀啊，
0: 很优秀。对，南京中医药大学的硕士，学的什么专业？
2: 我是目前国际中文教育在读。
0: 哦，这有点像我的母校的华文教育的这种。

0: 要过去的，就是我可能犯了错误，特别是考不好的时候，我说哎呀，我愿意用我多少多少年的生命换我回去，我一定会把这道题做对或者怎么样。
1: 你是这个压力是自己给的，还是爸妈的这个态度会给你的？
0: 都有吧。

0: 近水楼台，所以他可以把这个机会就是可以获得这份机会嘛。
1: 啊，
2: 那倒是没有近水了，就是因为主要用英语交流嘛，可能我稍微擅长一点这个方面，所以
0: 啊，你英文也很好啊！天
2: 哪，
0: 那你身上优秀点越来越多。
2: Oh my god， 老师
0: 长得又可爱，然后就是说话又表达又洋气，然后唱歌又好听，对不对？
2: 天
0: 哪，
2: 那
0: 姐，
2: 天哪！
0: 然后现在就是对象也找到了。
2: 我天哪，不是我要，
0: 然后还英文还不错。嗯，
2: 那没有。
0: 你跟张东老师对话两句。我虽然
1: actually。
0: 我虽然英文不好，但是我能听出来你们谁的味儿更正。
2: 哇、wow、哦，
0: 这个判断总是有的吧
3: ？I doubt that。
0: 那来，你们俩
4: 飙一下，
0: 飙一下来。
1: 来了，你先起个头吧，你先起个头。
0: 啊、设想一个场景。
1: 嗯嗯。
0: 啊，就比如说，嗯，你作为一个，他是一个英文歌曲的参赛者
1: 啊，对对，我
0: 是一个英文评委
1: 啊，
0: 你要用英文点评他，
1: 对对对，
0: 他用。

0: 改变一个既定事实的事情。但是既然这个问题也是并不是很唯物，我就以不唯物的角度去说。我先回答这个主题吧，就是如果想带一个人回去的话，我刚刚也思考了一下，我很庆幸我身边的亲人都在，是我很庆幸的事情。
1: 是，
0: 从小陪我陪伴长大的，所以我很想的是，我上岸的那个暑假，很强硬的把我外公外婆带去成都玩。
1: 但是你上学的城市，
0: 对，因为那里我比较熟悉，而且那也是一个相对国际化的大都市，主要是想带他们坐一次飞机。
1: 对，
0: 知道吧？因为他们对，这是。不要说我装啊，是真的，这个不是来、
2: 这个不装，这个就很真实。
0: 我
1: 好了好了，我们现在感动完了，来回答问题。
3: 不给煽情机会。
0: 我补充一下，因为我提了很多次，但是他们可能就是怕浪费钱，老人家都是这个样子。
2: 很感动，特别好，很孝顺，来回答
0: 那个
2: 老师的问题。对，
0: 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问题，我肯定是会，就是我不会去。追忆一个已经不在我身边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贴切的答案。我更愿意去珍惜眼前的这个人，也像刚才老师所说，珍惜眼前人。
1: 对，眼前这个人好在哪里？
0: 好，天哪，好尖锐啊！我觉得
2: 这还尖锐。
0: 不是，
2: 来嘉轩，你的对象好在哪里？来，三二一。
3: 我觉得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
1: 不不不，你们这个想法不对，就是你
4: 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2: 片为经纬，选取关键的心理瞬间和时代剪影，让诗歌意象成为舞台空间的核心。舞剧《杜甫》的编导是韩真和周丽亚。他们正是屡获好评的《只此青绿》《永不消失的电波》《咏春》等舞剧作品的导演。这次啊，他们还创造性的在舞台呈现中适时地加入了杜甫的诗句。这种剧情表演和诗圣名篇的巧妙结合，使得每一段舞蹈都仿佛是从杜甫的诗句中生长出来的。近日，江苏大剧院迎来了杜甫10周年纪念演出，我有幸和主创们做了一次深度对话。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走进幕后，请主创们以他们心中最喜爱的杜甫诗作为线索，一同来还原这场肉身成诗的精神壮游。

0: 离垂暮老人被强征，孤儿双父的哭声，这些场景杜甫用文字写来已经让人心碎，而用舞蹈来呈现难度就更大了。编导的选择是青年杜甫的意气风发之作《望月》。
1: 最喜欢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因为这句还是他青年时候登上泰山写下的望月，跟晚年的这个状态是完全是相反的，也是他充满理想的一个阶段。
0: 为什么您饰演的是老年杜甫的角色，但是最喜欢的却会是他青年时候的这个状态？
1: 在我的理解里，也是在这个舞剧的设定，其实是想让观众带入老年杜甫的这个视角来回望他的一生，在他的回望中看到了曾经那个自己。然后老年杜甫呢，他是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所以他是带着遗憾和不甘看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会与他对峙啊，然后内心的交流，最后得到和解。我觉得更多是要带入进这个老年的状态里面去看，回望在舞台上另外的一个自己。你看到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疼，因为他现在还是处于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他不知道接下来他迎接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但是我是非常清楚的，是很不忍心看到他一步一步的崩溃吧。杜甫想让大家看到的一种精神，就是他历经了磨难，但他依旧坚守那份理想。
0: 少年的杜甫意气风发，暮年的杜甫深沉凝重，一个在渴求入世，一个已看透官场。在杜甫的扮演者孙科看来，两个杜甫的平行对话充满了哲思，却不是舞剧中最难的部分。他说最难的还是用舞蹈去表现诗歌，塑造人物。
2: 首先我觉得诗歌是文字，它文字的力量是非常直接的，也是观众能看到的。其实对于我们舞蹈来说，肢体的语言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他的走，他的站，包括他的坐，他这些细节上的东西，我们要一步一步去找，去贴合杜甫这个人物。其实我觉得最大难点还是我们刚开始，你说跳舞，他的肢体语言，你跳起来很简单，就是在站在那儿那一刻，你的气质，你的灵魂，他是不是就是杜甫那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在塑造这个杜甫舞剧的时候，这个人物就是在诠释他站在那儿或者不动的时

0: 我记得有一个粉丝去之前问过我，他也看李白嘛舞剧，他会问扮演李白的那个舞者吴阳说，你要如果在这个年代对李白那个年代的时候，你想给他带一样什么的礼物吗？然后胡杨说他会给带一壶酒。那同样的问题他问到我的时候，他说那你要是见到杜甫，你最想带给他什么？我其实当下我还没有想到，然后自己静下来以后，我想到杜甫这一生的坎坷，这苦难，看遍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然后还有包括他自己家庭、孩子、夭折等等，我其实是想给他带一颗糖，因为他的这一生太苦了，我是想给他带一颗糖。我应该是十几年了，一直在跳舞剧。我觉得杜甫是一个非常从容的舞剧，他一路走来，他都能演十年。我身边我跳了那么多舞剧，都应该是这一步是走得最久远。我心里也会有对比，就是每次演完以后，包括观众的反馈啊，会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赶上了当下这个舞剧市场这么好啊，然后有那么多观众去接受，能走进剧场去观看舞剧。我们作为这个艺术工作者，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给观众表演。
1: 舞剧《杜甫》的副标题是一个人比
2: 我们的品质，来面对全国，面对我们热爱杜甫、支持杜甫的观众。
1: 舞剧《杜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杜甫诗歌的深刻理解和艺术再现，从丽人行的华美奢靡，到兵车行的悲壮苍凉，再到春夜喜雨的宁静致远，每一个舞段都是对杜甫诗作的视觉化解读，将文字中的意境转化为舞台上的风景。杜甫的根本成就在于他完成了一次肉身成诗的精神壮游，他以舞为笔，以诗为魂，用肉身的辗转腾挪复活了诗歌的抑扬顿挫，让杜甫从教科书上的名字复活成了一个可以被感知、被凝视、被对话的灵魂。当我们站在杜甫走过十年的今天，当我完成了一场关于诗歌与舞蹈的采访，我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这或许最能表达此刻我的感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创作是关乎流传后世的大事，其中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身最清楚。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3: 在诗里，
4: 戏里。

0: 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嗨，我是阿树，这里是我的播客一束阳光。每一期我都会请来一位朋友

0: 杯馆。
1: 其实对咖啡的这个喜好或者这个了解，也是一个很偶然的过程。我是参加了一些咖啡的体验活动，然后认识了一些比较厉害的咖啡师，自己也喜欢上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产品也好，这个体验也好，然后当时并没有非常

0: 经营的就是不是特别好，然后那个区域一直空在那里，然后我就找金山网去谈判嘛，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好去接入进去了，然后我们以一个比较低的成本把那个区域给租赁下来了。
1: 哦，春日一番不是你的第一家咖啡店？
0: 严格意义上其实是第一家。
1: 那个、健身房在
0: 是？健身房其实是一个吧台，我们是一个店中店的形式。
1: 试验
0: 我们是对，我们试验了一下，我们在那边做了大概接近两年，一年半的样子。
1: 哦，那蛮久的。
0: 我们整个投资没多少钱，我们就买了一台二手的咖啡机，当时买了一些设备，然后基础装修它那边其实基本上已经成型了，我们是做了一些软性的装饰，让那边变起来更温馨，更像一个咖啡店的感觉。然后我们特别幸运的是，这个店大概开到第二个月的时候，第二个月结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成本投入，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
1: 回来了。
0: 对，哇！然后就是让我觉得，哎，好像这一行还蛮适合我的。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尝试。
1: 那你在整个那个店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能卖这么好，是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市口好，还是说你们自己咖啡或者其他地方运营的好？
0: 其实并不然，就是那个地方因为之前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开过好几家店，
1: 都没有开得很好，
0: 都是大概做了几个月半年之后就关张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选的产品的赛道也好，包括这个贴切程度没有那么的高，然后我们
1: 咖啡就是正好的一个，
0: 对，我觉得跟健身是比较强相关的，加上我们自己对这个产品部分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就是服务也好，产品也好，比较迎合那个场馆的人群的需求。
1: 你那时候咖啡是自己做吗？还是有专门
0: 自己做？
1: 自己做咖啡。
0: 对，
1: 就是你会做咖啡？
0: 我会，我是在学了很长时间，然后自己又比较爱好这个，然后天哪，
1: 我认识你这么久，从来没有喝过你做的咖啡。
0: 对，因为我们店里现在有专门的人工了，我可能去吧台，真正上吧台的时间很少了。
1: 对对对，那个两年之后，你觉得确确实实做咖啡店是能盈利的？
0: 对，
1: 就想着说我在哪一个更大的店面。
0: 对，我们就想说现在市面上咖啡店越来越多了，大家的装修也好，审美也好，都积累的比较好。
1: 对，
0: 我觉得开一家咖啡店一方面是售卖产品本身，另外一方面它其实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你会把你自己平时生活中积累的到一些的东西，包括你对这个空间的理解，你对这个整个服务的理解，你都可以在这个一件作品上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当时在二年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就是在秦淮区的钓鱼台一个很不知名的一个小巷子里，
1: 就是我认识你的地方，
0: 对，
1: 春日一番，
0: 对对对，我们在那边去做了一个店。这关于这个店其实故事也很多，当时
1: 说两个啊，
0: 当时我们的预算也很有限，因为我觉得从一个健身房的吧台跨越到一个街边店，它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对，
0: 那我想就是我们还是摩羯座保守一点，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以一个非常重型的资产去投入。
1: 对，
0: 我们尽量能够以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预算成本去做出一个超出它的这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效果。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去请设计师，也没有请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团队去做，
1: 又是自己来啊，
0: 所有的草图，所有的电路图，所有的里面的东西都是我在一个本子上

这里是播客一束阳光，我是阿树。如果大家想回听我们往期的一束阳光播客节目的话呢，很简单，可以登录以下几个平台：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或者是

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 JSBC 阿树这个黄威认证的视频号，可以在里面收听我们的音频内容。全网都可以搜索阿树的账号，也可以添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可以跟阿树说你也想成为我们节目的嘉宾，聊聊你的故事。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